BM 给哎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哎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个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阿姆阿姨娘娘奶给你阿姨谁敢给阿姆阿姨娘娘奶都过啊哟，都过啊哟，马日如没去盖我，心得好呢，心得呢，马日如没去盖我。